0: 啊，你叫圣诞老公公啊。
1: 对
0: 啊，对啊。
2: 在
0: 你电话了。
3: 刚刚那个你讲，我查签证那个费用，哎，过了应该吧？
0: 你讲你在想拖我电话吗？安尼我这路口。

0: 可能爱钓啊，物件水，钓啊，钓啊，伊钓啊，物件水啊，哦，你水也有噶嘛，会也钓啊。
1: 有啊，恁产业怎么样？恁家买啥？哎呀，我做不起啊。
0: 哎，一个。我
1: 也弄下去啊。
0: 啊，不错。哎，
1: 还讲叫我提提几落上落去，我袂。
0: 遐贵用。
1: 上去啊，提上落去，不过药啊足贵。
0: 哦，药啊足贵。上
1: 药啊足
0: 贵。啊，这贵咩啦？贵咩？
1: 我哩一般食。那我可不会好用。
0: 我的。
1: 能办哦。
0: 在路边。